0: 欢迎大家来到恩语同路人的节目。咁我是 Grace Hui。咁今日呢，其实喺录音室里面呢，我请嚟咗好耐冇见佢嘅万斯敏 Felix 嚟到我哋嘅当中，同我哋分享下佢嘅近况。咁呢，点解我话好耐冇见斯敏呢？因为上次呢，佢帮恩语我哋呢个机构呢，佢係做咗一个红黑黄嘅报道会嚟温哥华。哇，我讲緊好似已经係2015年嘅时间啦，斯敏。
1: 好多年前啦，因为疫情嘅关系啦，飞唔到。其实都应该有约过㗎。咁但係收尾都 cancel 晒啦。
0: 係呀。但我睇返 record 呢，其实恩语同路人呢已经好几次访问你。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因为即係大家好朋友啦，好多时你将你嘅人生嘅阶段呢都同我哋分享。是啦，咁而家嚟到呢一站，点解今次你又会系嚟咗温哥华咁好嘅咧？系啊，
1: 嚟到呢一度生活

0: 因为其实我在香港很忙，工作非常非常之忙。咁我过去我哋十几年啦，十二年啦，我哋创办咗一个劇道场嘅劇团啦。咁因为呢个劇团呢，我哋令到我哋喺呢十几年里面呢忙到不得了。所有嘅工作呢都系我同阿 Stephen 就丈夫啦，阿唐，咁两个去处理晒，无论系监制、编剧、导演，所有化妆、形象、想宣传、卖飞，即系全部呢啲工作都系我自己同阿唐两个去搞。咁于是乎呢忙到不得了。咁我就喺2022年年头啦，我做咗个大手术。我真係估唔到啊，因为一路以嚟呢就条腰痛啦，咁我就冇遗意嘅，咁啲人都话啊，你正常就会慢慢会恶化㗎啦。咁我一路恶化，我就唔觉得佢有啲咩问题。好感恩嘅，係喺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令到我发现咗原来我隻椎嗰度生咗粒瘤，令到影响到我嘅行动啊！我企喺度都企唔稳啦，何况行路。咁于是乎，我去照 MRI 啦，终于发现咗呢个瘤。咁就喺一月嘅时候做咗个手术。咁我就觉得啊，其实系咪一路要系咁样呢？系咪一路都要不断好忙好忙，你屋企人都好难有时间去相处呢？咁于是乎我就喺度諗啦，啊会唔会我哋要安静一下停落嚟呢？但系香港系停唔到㗎喎，一路推住你行㗎。咁于是乎呢就开始社会上面有好多嘅唔稳定啦，个氛围又影响之下，咁令到我哋諗起啊，不如我哋去第二个地方度生活啦咁样。咁我哋因为之前呢每一年都有好多唔同时间去外地度生活啦，又或者系传福音啊咁样。咁我嚟到温哥华呢，我就好鍾意。咁我就选择咗呢个地方，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度，会唔会多啲时间喺度居住呢，咁样就嚟咗呢度啦。
1: 真係欢迎你啦，同埋阿唐啦，九感唐啦，你 mention 嘅 Stephen。都睇返过往，我因语之声都帮你拍咗个电视节目。
0: 嗯。
1: 我记得嗰次喺个电视见证里面呢，你就话过俾我哋听，其实你嗰时都喺英国去求学啦，有两年嘅时间啦。咁我知道你嗰陣時呢就係學舞台表演啦，學特技化妆啦。所以我聽到你話你發現你嘅個問題嘅，真係其實幾影響你嘅服侍㗎喎。會唔會就係其實好多時神都提我哋，我哋需要喺神面前去安靜，我哋得力去在乎平靜同埋安穩。嗱，你話香港好似係push 住你去生活咁样，你点样去有安静嘅空间，以至你同神嘅关系系成日有得去 refresh。
0: 其实冇噶，当你同神嘅关系系好 close 嘅时候咧，你会喺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就算好匆忙都好啦，你喺每一个决定里面咧，你都会问神究竟会系点样做，又或者你会喺神嘅角度度谂啊，神愿唔愿意我咁样做？咁样变咗咧，好多时候你谂到神嘅时候，你就会祈祷啦，你会读经啦咁样，咁于是乎你就会喺当中得力咯。但系其实喺香港真系好困难。我喺英国嘅时候呢係同神嘅关系最好。因为係多呢个空间啦，多时间啦咁样。咁但係返到香港呢就唔得㗎。返到香港你就係靠住喺之前积聚落嚟同神嘅关系呢，咁就一路向前推住你行。咁所以点解我今次就想试下会唔会喺呢边生活比较好啲囉。
1: 其实 COVID 之后呢，我哋个个嘅工作呢都系转型嘅。如果我要上香港神药院嗰啲堂呢，都系要转时间。咁你喺呢度仲有冇一啲其他你要做嘅 teaching 嘅工作要唔要呢？
0: 我过到嚟之后呢，因为忙惯嘅人呢通常都唔会想静落嚟嘅。咁都开始开演技班啦。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希望呢，既然搬过嚟呢度住嘅时候，我哋都想喺呢一边系会唔会将神俾我哋嘅恩赐，然后再去教育下一代咧？咁我哋就开始尝试啊，开班，咁就开啲演技嘅课程啦，司仪班啊，演技班啊，咁样咯。
1: 我都记得咧，上次你同阿唐咧，其实喺多伦多，你都同我哋做咗一个 workshop 嘅，系教我哋点样去用声啊，好似系，亦都系演技嘅训练。咁我觉得神真系俾咗好好嘅恩赐俾你两位。但系今日，譬如我仲想问。

0: 问嘅咧，就系其实你觉得神系会点样继续你用你嘅恩赐咧？因为我知道其实你亦都系喺基督教嘅圈子里边咧，有啲机构咧嚟到服侍嘅。咁嗰个服侍，我唔知道系即系义务性质啦，定系都系你系觉得系你一个嘅 calling 嚟嘅咧？
1: 其实咧喺2004年南亚海啸之后咧，咁我就好想全时间去侍奉。咁因为我觉得生命苦短啊，你真系以为自己好长命，或者仲有几十年命，咁但系系唔系咧？可以系啊，听日就已经结束自己嘅生命都未定噶、哦，即系你唔知啊！即系呢个南亚海啸令到我反思，我应该点样去生活？咁于是乎咧，我好想去全时间侍奉啊！嗰阵时咧就好奇怪啦，就这个叫咩头崩额裂啦，因为我一心一意全时间，我就唔知道点去侍奉。我以为咧，只要神俾我带领我，系侍奉就得噶啦。咁我唔介意我做乜嘢嘅，咁于无论系人哋叫我做乜，我就做乜。咁我嗰阵时咧就有一个基督教组合啦，咁歌手嘅组合嚟嘅，咁我就去帮佢哋手做行政啊，帮佢哋甚至乎佢哋出队，我就帮佢拎袋啊，即系乜都我都唔介意嘅。咁但系人哋会觉得好奇怪，点解你要做呢啲嘢咧？佢会怀疑你究竟想点啊咁样，同埋加上嗰段时间做咗年半之后，都觉得好唔开心。再加上咧，做咗年半之后，我有一场车祸。是 total loss, 成架车 total loss。咁我瞓咗喺呢个深切治疗房嗰度啦。咁但係我竟然就係挫亲条颈。咁我自己觉得完全係冇问题嘅。但係嗰个医生就觉得喂你咁高速撞埋墙，即係撞埋喺石壁度。咁你点会冇问题呢？可能你里面内伤睇唔到㗎咗。於是就摆咗我喺深切治疗房度三日。咁好得意嘅，姑娘推个电视机入嚟个深切治疗房度呢，因为见到我眼仔碌碌咁样，佢惊我闷啊，咁跟住推个电视俾我睇，跟住原来收唔到电视噶呢、这个房，佢话呢个房咧从来冇人清醒过，好笑，呢个祝福嚟嘅。我竟然喺嗰三日里面咧，我不断去祈祷，我不断问神，如果我想全时间侍奉，我可以点做？神好快就回应咗我，我一出院。就是那个我服侍了十几年的机构啦，他打电话给我，咁他就访问我关于这个车祸啦，倾到两倾就说咦我们有个 audition, 你来不来啊，我们需要一个主持啊，咁样去外国一些圣地啊，咁样去介绍。咁我就去试啦。咁那个 audition 呢，我是人生当中我觉得我做得最差的一次。是好多人去喺嗰度现场，甚至乎一啲系做紧我哋呢行嘅人喺个现场，佢俾五分钟我哋准备，即系俾编稿啦，跟住俾两份 form 我填啦。咁我填 form 又好慢嘅，填完之后都剩翻分半，我未睇完嗰篇文章咧，我已经系要出去啦。咁佢话冇办法啦，因为太多人啦，我哋一定要即刻出去噶啦。咁样算啦，我未睇完都要凭我自己能力啦。咁我话咁我就出去啦。咁我觉得自己哇！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緊啲乜嘅。咁但係我离开咗嗰、那个studio 五分钟到啦，咁就已经系嗰个总干事打电话俾我喇。佢就话我觉得你好适合我咁。你咪觉得神好奇妙啊。如果你做得好好嘅话，你会觉得系你自己嘅能力。但系你自己做得系人生当中最差嘅时候咧，我都俾你系我要你做，即系好清晰嘅神系从来都冇忽略过任何一个机会咧，话俾我听佢嘅存在。所以因为咁样咧，我就开始咗全职侍奉啦。咁喺嗰度十几年啦，都好多嘅恩典喺当中嘅。咁于是乎过多几年之后，我哋开始又搞剧团啊咁。咁搞劇團嗰度又好得意㗎喎。咁唐呢同我係同一時間同感一靈咁樣呢想搞個劇團。咁但係佢又想搞個商業嘅劇團，我又想搞個福音嘅劇團。咁以前嘅我哋呢，嘩死囉，會大家嗌大交啊，或者係大家唔睬對方好耐呀咁樣。但係嗰次呢，即係我哋開始個其實個關係開始已經好啦。咁我哋唔再嗌交啦，我哋开始倚靠神。我哋有问题嘅时候，我哋病埋祈祷，各自祈祷，过多两日之后攞返出嚟倾。 一傾之下，我自己好。

0: 好有感动呢，我要搞个商业剧团。因为呢，我唔系淨係做俾基督徒睇，我要做俾全世界人睇，我要将呢个正面嘅信息，将福音嘅信息俾所有人知，而唔系局限喺我哋自己嘅圈子里面咯。
1: 事实上呢，我觉得你搞一个商业嘅剧情而有福音嘅成分里面，反而更多未信嘅人呢，正如话斋，你两个同感一力。所谓商业其实唔一定系淨系话要赚钱呢样嘢。我知道你两个将你嘅恩赐去教导俾人啦，系咪？首先你将福音去传俾人。而有好多，上次我咪话你嚟嘅报道会呢，有好多未信嘅人透过呢个话剧，上次你做嗰个短嘅福音话剧。我哋喺嗰间教会，你记唔记得有40人行出，连个阿婆呢推住个 walker 出嚟。我嗰刻我心里面好感动。因为可能阿婆一个年长嘅，我特别嗰次我哋喺唐人街讲，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先啦。佢哋未必去明白你所讲嘅道理，但你透过演戏去做出嚟嘅时候，佢明白。所以佢行出嚟，嗰、那个婆行出嚟，我见到阿唐同你即刻走去前面接住佢，推住个 walker 出嚟信耶稣。咁但系系啊，真系感谢主。其实头先咧，你都提咗咧，你有两个生命嘅转捩点啊。你嘅 calling 系因为你三日喺 intensive care。今次神 call 你嚟一个半陌生嘅地方，可能会开始你人生新嘅一个阶段。咁我好想问咧，你点样去 deal with 有时身体上面所遭遇嘅困难？你点样去将佢交托俾神？要唔要去长期去处理咧？
0: 那个瘤好感恩，真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生病嘅时候嘅，咁大神就一路祝福咯。因为那个瘤咧就系喺嗰个脊椎嘅里面，但系就喺脊髓嘅外面。咁医生就话咧呢个位置咧多数都系良性嘅。佢话如果喺脊髓里面或者系脊椎嘅外面咧，多数都系恶性嘅。咁佢就啱啱喺呢个位咧，咁佢祝福咗我啦。咁同埋呢个时间上面都系嘅，因为我啱啱我哋喺2021年嘅时候，我哋宣布咗退出呢个香港嘅剧坛啦。咁所以喺退出咗之后，其实我喺捞尾嗰三套戏呢，十戒啊，香港老马尼同埋呢个诀别呢三套戏嘅时候呢，我係真係演得好辛苦。我係大家係观众睇唔到我係咩情况，但係我连企喺度都係有困难。我任何时间我都係驚自己会跌低。咁实际上喺十戒我一场我真係坐低咗。咁但係我就唯有用个戏去起翻身咯。咁冇办法。咁但係呢，俾我啱啱完晒所有呢一啲嘅演出嘅时候，我就发现咗呢个瘤。原来我即刻发现，即刻入医院，即係今日发现，听日入医院，后日做手术咁样。咁我真係完全唔去惊，唔去考虑，因为我知道神喺度。个医生话，其实有可能会喐到个神经线嘅时候咧，就会瘫嘅咁样。咁其实我谂，如果我咁恶化落去，我睇住自己个速度啊，我冇几耐，我一定系会坐轮椅噶啦。因为我连企都企唔稳嘅时候，我仲点可能即系我睇到我明天呢？咁我就唔谂啦。咁我就既然神俾我发现到嘅话，我就做啦咁样。亦都神派咗好多，无论系医生啦，各方面啦，佢都俾咗好好嘅医生啊，各方面嘅医治啊，各方面俾我。咁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啦，话究竟神喺咪度噶？你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我觉得，因为我得着呢个神，得着呢个福音，我认识到佢，我知道佢爱我，我坚信呢一点，佢爱我，所以佢唔会整蛊我，佢所有都系一个祝福。如果我凭住呢个信念嘅时候咧，我会跟住佢嘅方向去行咯。
1: 斯文，你真系讲得好好，因为我发觉咧，当我访问咁多个嘉宾咧，当佢哋遇到困难嘅时候咧，正如你头先话斋，有啲人真系会埋怨，即系嗱，譬如你去信得过，如果系神让呢件事发生嘅时候，又俾我发现到嘅时候，又俾我已经系真系唔可以再处理到嘅时候，我咁快已经可以做手术，我就应该即刻去做啦，系咪？就系信靠。

信服神会爱你到底。嗯，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问，喂神啊，你怎样帮我去行过，嗯，我下一刻要做些什么。嗯，多谢你真的好提醒到我，也提醒到身边的听众。

0: 头先咧，万思敏咧就同我分享咗好多佢人生嘅阶段啦。咁而呢个阶段，刚刚上次咧，我就系讲到佢面对两个嘅即系挑战啦，一个就系个车祸啦，以至你就决定咗系好似神系呼召你去做基督教机构嘅工作。然后先咧，今次咧就系因为嗰个腰痛啦，即系个瘤啦。咁虽然头先话应该就系良性嘅瘤啦，咁但系其实你有冇机会喺呢度都 follow up 下咧？
1: 都会啊，啱啱做完嘅 MRI， 咁就未有结果。咁我都系医生叫我哋，即系叫我啦，一路 keep 住每一个阶段，可能一年半年咁样就照一次咁样咯。
0: 咁我又想咧，俾身边嘅听众咧有机会听下咧，思敏你得救嘅故事。其实你系点样信耶稣嘅咧？真系有时咧，我哋都要回望翻我哋嗰个初心啊。
1: 其实如果要我讲见证啦，真系多几集都唔够，因为我信耶稣嘅时候咧，就系我小学啦。

0: 我读基督教小学，就系、是、老师同我讲，佢话啊，你知唔知而家系2023年，你知唔知呢个系咩原因啊？咁原来咧，佢话系咪耶稣出世开始一路计咁计到而家就系2023咁样。咁我就话哦，点解咁得意嘅？呢、這个人咁劲嘅？即系呢个神咁劲嘅，可以人哋咁多国家都用呢个嘅年份咧。咁当然啦，有唔同嘅国家有啲系用佢自己嘅计法。咁我就谂下啊，其实有好多例如好霸道嘅君主曾经出现过，点解佢哋唔改佢哋呢个计法咧？咁样而呢一个嘅计法会唔会就系因为当其时耶稣喺度嘅时候，好多人都见过佢个神迹咧？即是好多人见证到呢个神迹，所以大家都咁真实咁去相信佢呢，就系、是、呢一点令到我去信耶稣啦。咁但系通常都系信咗耶稣就神还神，我还我㗎啦。都系冇乜关系㗎，大家即系神好似好远咁，我又见唔到又闻唔到又睇摸唔到咁样。咁於是乎就过我自己嘅日子，咁直至到失恋啦，又返下教会呀咁样。咁直至到我喺亚洲电视嘅时候，咁有一次好得意嘅，我就好鍾意戏剧啦。咁有一个礼拜，我成个礼拜有个戏剧节叫华文戏剧节，咁我成个礼拜呢都去睇舞台剧，日日都睇，日日都睇。咁睇到最后一套嘅时候呢，嗰套我唔记得咗系咪华文戏剧节里面嘅，总之我就系睇到到福音嘅舞台剧。咁我就觉得咦，咁多套里面呢套唔差喎、啊。咁於是乎我就好簡單咁樣，我好少可睇完舞台劇就去留言嘅。咁我就佢有啲問卷㗎嘛，咁我就留言，我話加油啊大家，你做得好好咁樣。咁我仲留咗個電話喺度。咁好啦，如即係呢件事過去咗3個月，咁就冇事發生嘅。咁但係有一日我就因為每一年嘅亞洲電視签约嘅时候呢，我就挣扎，好大嘅挣扎，签定唔签呢？我又好鍾意呢行，如果我唔签嘅话，我又冇得继续可以演戏，但签嘅话我又真係觉得嘩，呢一行里面有粗口啊，又好似好多扯关系啊咁样，我又好似好唔开心，咁点呢咁样。咁於是乎喺我好唔开心，我成唔开心到呢，我坐緊嘅小巴过晒站我都唔识得落车。我就一落到车呢就行返屋企，一路行就一路喊，一路祈祷，一路祈祷一路喊。於是乎呢电话响喎，就係、是、嗰个福音劇团打电话俾我。佢就话邀请我加入佢哋嘅福音劇团。我就唔理佢系咩啦，咁总之我就即系福唔福音，传唔传福音，当其时冇呢个意识㗎嘛，都冇乜点返教会嗰阵。咁於是乎就啊好啊，咁就返去啦。咁当然呢喺过程里面都好多神迹啦，好多即系我自己好大嘅感受啦。每一次去出队啊，每一次都你觉得唔系靠住你自己。即系神喺好多困难里面呢都系帮助我哋嘅，咁于是乎我就好想去翻教会，但好得意嘅，我翻教会咧，人哋通常都系人哋叫啊，你跟我翻啦，咁我跟个朋友翻噶嘛，我就唔系每一间教会揸住个 list 咧，我嗰阵时住西贡，咁样我搭架小巴出到去咧就系旺角，咁我就揸住个 list 咧，就由尖旺三区逐个礼拜，每个礼拜咧就坐。可能坐一两个礼拜咁样啦，每间教会都坐。咁我就一路坐呢，一路攞直祈祷，我神啊你带领我，咁话俾我听我边间教会适合我。因为我唔想跟人返去，如果我同嗰个朋友有啲咩感情上面有嗌咗交，咁我就唔返教会。又或者我睇到人哋哇嗰个人咁衰嘅，我就唔返咁样。我今次系好清晰，我返教会系因为我要敬拜神，因为神俾咗好多嘅恩惠我。我只系一个礼拜里面攞个零两个钟头返教会去敬拜佢啫嘛，点解唔得呢？咁我系抱住呢个心态呢去敬拜神去返教会嘅。咁所以呢我唔要因为人囉。咁我就逐间坐到去旺角浸信会嘅时候呢，我就好有感动留低咗，咁就直至到疫情之前咯。
1: 斯文啊，我都好多谢你呢去解释，即係究竟我信咗耶稣之后我哋又点样去返教会呢？而教会呢其实系一个属灵嘅大家庭，真正认识神嘅人呢其实系好想搵一个敬拜神嘅地方，系同啲

0: 兄姊妹一齐，只系一个目的，就系敬拜我哋嘅上帝。而我好开心咧，你好认真嘅对待呢件事，以致神咧系俾你揾到一个属灵嘅家去敬拜神。咁咧，其实我自己咧觉得今日访问斯敏你咧，你俾到好多嘅提醒俾我。最紧要，其实我哋都系仰望住我哋神啦，紧紧维系住我哋神。但系呢一刻，我好想邀请你邀请身边嘅听众去耶稣嘅时候，你会点邀请佢哋咧？
1: 嗱，好多人咧，佢都会希望话会唔会啊？等我自己好有困难嘅时候，我好需要神嘅时候，我先至跟朋友翻教会啦。我而家咧仲系靠住自己好 OK 咁样。有啲嘢咧就话啊，会唔会我临死嘅时候，我先至走去信主啦？咁可以上天堂啊嘛？咁我唔需要俾咁多教规啊，咁多要好听话，做基督徒要好多规限啊咁样。咁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咧，其实如果你信主，你真系倚靠神，开始真系认真咁去认识神嘅时候咧，你而家嘅活着咧就等于喺天堂。嗱，可能你觉得好夸张啦，即系会我都唔系好多困苦啊，点会好似喺天堂咧？咁神话俾我哋听咧，佢话其实佢冇应承过我哋天色常蓝，亦都冇话过基督徒就唔会遇到困难，即系一帆风顺。唔会系咁嘅，神话，但系话俾我听，神应许过，佢话我要你哋生活有力，行路有光，有亮光，危难嘅时候可以有倚靠。呢、这个就正正系我咁多年里面咧，我一路经历咗好多，无论经济上咧，我做落咗订买咗层楼，我冇办法，个个银行都唔肯去帮我做按揭嘅时候，神就带领住我。当我身体有困难嘅时候，神又真系医治我。当我婚姻有问题嘅时候，神又帮我拯救。呢啲所有嘅困难，神从来冇缺席过，神一直喺度。所以其实呢个系一个认识神啊，一个好大嘅福分。我好想好想将呢一个嘅福气介绍俾大家。你认识神，你去试下祈祷。有啲人话祈祷好多规矩啊，点样阿唐人阿门都唔识得讲，佢一个祈祷竟然医治咗佢嘅抑郁症。即系呢啲咁真实嘅见证，咁身份嘅体验，我自己亲身嘅体验，我点可以唔话俾大家听呢、这个咁好嘅喺我哋生命里面咁大嘅帮助，咁好嘅依靠，点解我哋唔依靠佢呢？其实我而家依然会有好多嘅困难啦，咁但係我唔再忧虑，我唔再担心，我亦都唔会话好多嘅愁烦啊，好即係就算我入去手术室啊，我都唔会好驚。我直情系交托，完全嘅交托嘅时候，你会觉得好轻散啊，成个人。所以系我人生当中最大嘅福气，就系认识主耶稣。
0: 哇，真系好多谢你。其实呢，你话神系从不缺席呢，呢样嘢对我都系好大嘅提醒。而你系深深感受到神真系只系一个 prayer away， 甚至你话唐唔识讲阿门，但系神都医治，神常常看顾。多谢你斯敏，真系我好感受到你系知道神喺你身边嘅去陪住你。嗱，咁斯敏啊，我都想问下呢，嗱，你嚟呢边之前呢，你要准备好多嘢啦，系咪？有冇咩你遇到嘅困难呢？
1: 其实啱啱做完手术啦，
0: 系咯，
1: 吓，啱啱1月至做完手术，咁我8月开始就飞过嚟呢边啦。咁呢个喺咁短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真系非常之忙碌。再加上呢，我爸爸突然之间喺6月啦。6月嘅时候开始就唔知点解成日都瞓觉，咁跟住就我都觉得有啲奇怪噶啦，咁但系就冇乜特别问题嘅，佢净系想瞓嘅啫。咁到7月开始咧，佢跌亲，咁喺屋企跌亲啦，咁跟住就其实唔关我跌亲事，收尾就入咗公立医院嘅，咁啊照咗一轮嘢之后咧。其实都唔讲咁详细，因为嗰个里面呢都有好多嘅麻烦嘅事情。

0: 终于我哋好困难咁样就接咗佢出嚟去私家医院度。咁原来呢佢喺私家医院嘅时候呢已经系半昏迷㗎喇。因为我接佢出院嘅时候呢佢已经系成个人软晒咁样呢。咁原来医生就话佢头里面呢就有好多粒瘤。咁系良性恶性已经唔重要啦。咁只不过呢系有一粒呢系压住个脑干。咁於是乎佢而家就昏迷㗎喇。咁佢话如果你乜都唔做呢佢就会离开，即係慢慢咁离开。咁但係有样嘢可以做嘅就係打好重嘅类固醇，係令到佢醒返。咁但係呢个醒返呢都係好短暂，等你同佢哋 say goodbye 嘅啫咁样。咁就喺嗰个几月里面呢，咁我哋就好好地咁样去陪住爸爸啦。咁爸爸虽然醒，但係都有好多嘢都唔记得啦。或者有少少即係以为自己喺屋企就成日指住个床头话清緊啲肿啊。即係总之有少少混乱啦个脑。咁终于医生问我哋都唔系办法，因为其实佢都好辛苦，如果你继续咁样去打针嘅时候都唔系办法嘅。咁应该几时停呢我哋要商量。咁我哋四兄弟姊妹其实冇一个一致嘅意见。於是乎最终就由妈咪去决定啦。咁妈咪话停药啦。因为爸爸话过佢话如果佢病得好辛苦嘅时候就佢宁愿喺度跳落去。咁佢即係话其实佢都唔想辛苦。咁於是停药。停咗药之后几时离开，实即係其实生命真系每一分钟都在于神嘅手里面。咁当然有啲亲人同我讲话会唔会快啲停药，等我即系搞掂晒所有嘢然之后我先至飞呀咁样。我话你千祈唔好，呢个唔系喺我哋手上面，系喺神手上面。终于呢喺我上飞机之前几个钟爸爸离开咗。但好感恩。因为每一个人都会离开呢个世界。咁既然係时候嘅时候，而神又俾我可以一家人喺佢床边，我諗呢个都係我爸爸想见到嘅。佢一路喺最后嗰个零两个钟一路望住个房门等我哋离晒为止佢先至走。所以其实呢个係困难啦，但係我见到神嘅祝福喺当中。
1: 即系呢个系一个困难，因为同爸爸 say goodbye， 但亦都系你感恩，系因为可以喺你走之前可以同你爸爸 say goodbye。
0: 系啊，
1: 嗱，思敏我自己其实都面对一个 grief 啊，我妈妈都系喺五月嘅时候离开咗。咁我又好想问咧，其实喺呢段时间你点样去处理你嘅哀伤呢？因为一方面真系同爸爸 say goodbye， 你都要同家人啦，就是 say goodbye， 暂别啦。即系因为你想嚟到呢个有空间嘅地方，再去思想神点样带领你，你点样去面对呢个哀伤呢？
0: 我深信我哋天家会再见，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咧，我去到教会里面，其实你知道啦，复活节、圣诞节实会好忙噶，传福音嗰啲人。有一年咧，十二月，我接咗28个报道会，其中有一个咧就系长者嘅。咁咧，我好记得有80几个老人家，咁其中咧有60个走出嚟决志，我真系好感动，同神讲，我话神啊，点解我可以令到其他老人家决志信主？我冇办法令到我父母信主嘅。跟住神话快㗎喇快㗎喇。我话好多年㗎喇喎，你我话系咪真系快呀、啊、点知真系喺一月完咗个报道会，我諗12尾嘅时候完咗个报道会啦，一月啦，我爸爸要验身啦，咁我带佢去我朋友嗰个化验所嗰度验身。咁我就同个爸爸分享，我话啊嗰日好多人信主啊，老人家，咁但系你几时信啊？咁跟住竟然我爸话，咁好啦，咁到攞报告嘅时候咧，验完身第二个多两日又再约佢啦。我爸竟然主动同我讲，佢话你知唔知啊？嗰日咧，你同我

0: 讲话信主，我成晚瞓唔着。佢话其实都唔系唔得嘅，一个咁大男人主义嘅爸爸，佢竟然话俾我听，佢因为我一句说话，佢成晚瞓唔着。呢个唔系圣灵嘅感动系乜嘢？就系因为咁样，佢喺攞结果嘅时候就发现咗 cancer。咁但系咧呢几年咧，佢都真系医得好好，又 keep 得好好。即系你好确定知道你爸爸系认识主耶稣，你确定知道将来喺天家你会再见。呢、这个就系我最大嘅安慰。
1: 系啊，绝对啊，系亦都系好多基督徒最大的安慰。嗱，头先斯文咧，即系你邀请身边嘅听众信耶稣，你亦都喺透过你嘅疾病，你话过咧，其实觉得神咧系每分每秒都喺我哋嘅生命，每分钟喺神嘅手里边，所以你知道，其实我哋要随时预备去见神。嗱、嗯，爸爸走咗，其实我哋每一个都要面对将来我哋生命完结嘅时候，但我哋跟住去边呢、
0: 嗯、
1: 开心嘅就系我哋信耶稣嘅人知道我哋会去见耶稣，而且我哋见翻我哋所有喺地上面爱嘅人，
0: 系啊，
1: 所以我哋爱嘅人，我哋认识嘅人都系信耶稣嘅人，所以我同你咧彼此鼓励，
0: 嗯，
1: 有一日。我哋喺天间会见翻我哋嘅父母。
0: Yes，
1: 系啦，你妈妈仲系喺香港，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咁、
0: 啊、
1: 佢都信咗耶稣，
0: 佢同我爸爸一齐信。
1: 哇，神真系好大嘅礼物俾你。你好似你话斋，你带咁多老人家信耶稣，你嘅父母都跟随你信耶稣。嗯、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圣经里边咁讲，使徒行传咁讲嘅时候，嗯、都应验咗喺你身上边。哇，好感恩，好感恩。其实呢我都预备咗一个经文想送俾你啦，即係我见到你有好多嘅恩赐啦，你都用你嘅恩赐做戏啦，做主持啦，今日你好真诚嘅同我哋分享啦。其实呢我諗我哋每一个喺基督里面服侍嘅，我想用哥罗西书第三章我哋大家彼此嘅鼓励，就係、是、我用我哋各样嘅智慧，神俾我嘅恩赐嘅智慧，将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嘅存喺心里边。圣、
0: 嗯、
1: 经我哋每日去做灵修，我哋每日重新、嗯。我嚟之前，我安静嘅祈祷，因为要访问你，
0: 嗯、
1: 未有机会访问你嘅以前吓，唔、想净系从报章、从报道，甚至从之前听翻嘅 YouTube 去认识你，而我好希望真真正正喺录音室里边认识倚靠神嘅万斯文。我将基督嘅道理丰丰富富存喺心里边嘅时候，我用诗章，上次我哋系唱歌啦，我哋用颂词，我哋灵歌，甚至我哋用戏剧，我哋用教导，彼此嘅教导，互相嘅劝诫，心被音感去歌颂神。因为呢个神，无论我哋做啲乜嘢嘢，我哋行路，我哋躺卧，神都系细察，同埋我哋都系奉主耶稣嘅名，我哋系要去感谢佢，同埋将佢嘅福音传开。咁、
0: 嗯、
1: 我都好希望同点解今日我同斯文咧系彼此嘅鼓励啦。我哋大家都喺唔同嘅福音嘅机构嚟到服侍，但神啊去呼召我哋服侍嘅时候，几大嘅困难。头先你都激励咗我，几大嘅困难，神都同我哋同行。
0: 嗯、
1: 多谢晒你，斯文、嗯，多谢你嘅分享。
0: 系我哋有神嘅同行，我哋幸福嘅。
1: Yes， 系咧，我哋一齐恩怨。同路行嘅节目吓，好，我希望有机会再同一次访问你同埋阿唐，
0: 好啊，
1: 再入嚟录音室，多谢晒，多谢晒
0: ，Thank you。

0: 持恩语之声，请打电话403-714-2348，我们衷心多谢你的支持。
1: 面对死亡，有人同行，就能寻回对生命的火热和光彩。
2: 同行于死亡线上，由陈之环牧师博士主讲。
1: 今日的题目是面对死亡应怎样说话。
3: Hello， 大家好，讲恩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有这种这样的经历的，对着那些在困苦跌入低谷的人，实在都是不知道可以跟他们说什么，甚至都有一种倾向，就是宁愿去避开那些人，费事讲错说话令到人家更加受伤害。我的工作正正就是进入他们的当中。其实我是在医院里面的领养部。

遇上你。嗱，嗰个你咧就系强调关怀者嘅呢个重要角色。嗱，我哋都有机会出现喺某人嘅人生嘅最低点、最无助、最艰难嘅时刻嘅。嗱，如果能够喺当下做出一啲适切嘅回应，为人哋嘅心灵打气，扶人一把咧，咁嗰个就系等于喺死亡线上面拯救生命。以下落嚟咧，就有几个主题咧，我好想同大家探讨下噶。今日讲嘅第一个主题咧，就系当死到临头，仲需要讲啲咩嘢咧？嗱，或者点样讲，先至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咧？嗱，我谂下，人生其实咧都系一个旅程，而我哋都明白嘅人生，我哋都有一个咁样嘅 life cycle， 即系我哋都系要去到咧去死嘅呢个阶段。但这个阶段其实是最精彩最重要的时候，因为呢我们就有需要在当中去回顾回整个人生发生了什么事，而且这个呢都是一个 privilege 来的，因为不是个个都可以有这样的机遇机会呢在人生的叫做最后的阶段去回顾，去为自己的死亡呢去做一些准备。有些人因为意外啊，因为不同的原因，就突然之间咁就消失咗喺呢个人世间。所以你话如果有人知道佢有一个咁样嘅重症疾病，佢将要离开啦，而佢有嘅时间，我哋其实系好应该去抱好把握，好好去谂下点样去帮助呢个人。嗱，但系咧同人哋倾偈嘅时候咧，有一个情况就系我哋好中意咧。去投射自己的一啲嘅嘢落去，嗱呢啲喺心理学里边咧，如果你有机会去了解心理学嘅时候，你会知道咧，我哋都有一种咁嘅投射啦，或者移情啦，咁啊将我哋一啲喺我哋里边嘅一啲嘢咧，去代入或者去咁样嘅去放喺人哋嘅里边，咁就当咗系人哋嘅嘢，但其实嗰啲嘢全部都系自己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咧喺好多时候，我哋话去关心别人咧。第一个要先处理的就是要先让自己的意识要提升，就是很小心地想清楚那些东西究竟 是我的还是是人家的呢。当我们跟人家聊天的时候，当我们去到人家面对他的人生最低点或者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其实在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首先不要将我自己的恐惧、自己的焦虑、自己一啲嘅负面情绪，甚至自己过去嘅经验咧，堕入去或者系喺度掉晒落去。因为好多时候你发觉咧，最冇瘾嘅时候就系同人哋倾偈嘅时候，明明人哋啊，你系嚟关心我，听我讲嘢，但我讲唔到几句咧，啊嗰、那个嚟关心嗰人咧，突然之间就攞咗佢自己嘅嘢嚟讲咯，跟住佢好似抢咗成个舞台咁样，咁就系喺佢自己一路咁去发挥。咁所以其实咧，我哋做关心别人嘅时候咧，喺个过程最紧要嘅就系先要意识到嗰一刻，我哋系要嚟去聆听、去留心人哋需要嘅咩。所以当人哋去面对佢呢个即系大难临头，有冇嘢要讲咧？其实要讲嘅嘢系反而好少。我最需要嘅系听，同埋我哋用一啲嘅说话咧，去引导人哋去讲。引导人哋去将一啲故事讲翻出嚟，咁呢个同平时做一啲嘅叫做哀伤辅导好似嘅。譬如我今日有都有机会去见一个女士，佢话俾我听今日同一时间佢丈夫就喺嗰啲嘅 hospice 咁啊去世，咁啊即系嗰啲嘅安宁嘅病房啦。咁佢同佢丈夫喺当刻其实系。距离大约差不多超过一百几公里嘅，喺个地理上面啦。佢自己都有种遗憾，就系佢唔能够喺佢嘅身边。但系佢丈夫嘅死咧都系预期咗嘅，即系佢都知道佢都系挣扎咗好耐，亦都系个人生喺佢最后嘅时候，其实佢只能够模模糊糊啊，或者好多时候佢已经唔能够对话，只能够要求咧嗰度嗰啲护士啊。嗰啲嘅工作人员咧，将个电话筒咧放喺佢丈夫嘅耳仔隔篱，就要佢自己去讲。咁所以当我去到呢位女士嘅身边嘅时候，其实我个目标咧就系主要去听佢讲法，我引导佢去讲，讲下佢哋嘅关系啦，
讲下，我就要尽。

一个好好奇嘅人，问一下啊，其实你哋识咗几多耐啊？你哋喺一齐几耐啊？你有里边，你哋嘅关系里边有啲咩嘅特别嘅事情？其实我问嘅嘢都尽量唔走好多嘅，其实系一路听住佢嘅故事，一路咧去喺佢嘅故事里边咧问一啲好奇嘅问题，而佢自己就会自然去慢慢一路发挥，一路咧去讲嗰啲咧佢自己即系令到佢自己一路会心微笑嘅故事。所以话说，其实我本来系应该嚟做呢个哀伤辅导啦，虽然佢都喊咗几轮啦，但系咧越讲嘅时候咧，佢越起劲，就将佢去再去 recall 翻嘅，去回忆翻嘅嗰啲情绪嘅时候，你发现咧，其实佢嘅哀伤咁哀伤系夹杂住好多好深层嘅爱。其实我让佢去再次嘅去回顾翻佢对个丈夫嘅嗰种好深好深嘅爱，而里面其实亦都显明咧，就系佢自己个人嘅历史。佢特别讲咗一句好深刻嘅，我自己都觉得，佢话喺人生里面从冇一个人好似佢咁样爱过我。哇，呢、這个就系喺我哋呢个咁样嘅关怀嘅过程里面好重要嘅一个宣告。佢好需要嘅就系将佢呢啲好重要嘅心声，佢呢啲佢人生里面好经历好心底深处嘅嗰啲嘅说话咧，俾佢揾到位走出嚟去讲去表达。所以其实个过程就唔使好耐嘅啫，可能我讲紧系四个字至半钟头，我哋有咁嘅倾偈，甚至佢倾到一个地步咧，有啲故事佢话：哎呀，我讲埋呢个故事啫，咁样咁样让佢继续去分享落去，等佢就系、是、佢觉得嗰啲嘢好重要，就系将佢心底深处嗰啲嘢讲出嚟，而我哋做一个小小嘅回应，或者帮我哋总结一下。咁其实咧，就令到佢能够喺当下，虽然佢仲系挣扎紧，佢仲系哀伤紧，但起码已经有一个咧好好嘅起步点，佢揾到方向，佢知道佢会知道自己前面点样行。咁我都问多咗佢个问题嘅，譬如我又问佢：啊，如果你老公望住你咁样喊，为佢惋惜，其实你老公会同你讲啲咩嘢咧？咁其实佢讲得好好啊。佢用翻佢老公嘅性格，佢老公对佢平时嘅啲嘅态度，佢鼓励翻佢自己。所以嚟嘅过程唔系我讲啲咩嘢，系佢自己喺佢嘅回忆，喺佢自己嘅嗰个人生价值观、个人生观里边，佢揾翻佢自己要有嘅答案。所以如果我用咁嘅方法去同人哋倾偈之后咧，其实我哋唔会冒犯到其他人，因为我哋带住一个好大嘅善意同埋爱，我哋都按住佢嘅价值观去回应佢。譬如虽然我是一个牧师，但是因为我在医院的角色比较叫做用一个专业的角色去在这工作，有时候我都要问的，都不是个个人想祈祷的，他是不是需要祈祷呢？我都要问准他，或者是他愿意开放我才做这一步，而且我祈祷的内容都是由他所讲的他所需要的东西去出发。所以在那个过程里面，不是将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去给他。所以我们在关心人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不会特别去说乘机就传福音，乘机就捉紧翻教会，我们没有这个 agenda。因为最大的目标呢，是真的去关怀这个受伤的心灵。我们在这个过程去爱，是去给予，也都在他去到，其实这个女士刚才讲的是她丈夫的死亡，其实他都预示紧他自己，他都走到最后关头。因为对他来讲，他都不是很想活。而咁啱他步入去他人生的那个年岁呢，亦都是他自己很重要的家人其他的亲友死亡的那个年龄，是同一个年岁来的。所以里面有很多信息他讲了给我听。而我在回应他的时候，为什么我会鼓励他引用他老公会跟他讲的说话去鼓励他自己，就是因为唯有这样他才知道看得到他自己在这个伤痛的时候他不要放弃。他看得到，他听得到他老公会用一个怎样的态度，他用回他所得到的爱去给回力量他去面对前面他要行的那个未知之路。甚至他看到他现在来没有选择可以回家，他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这样的轮椅上面，他要被照顾，

系要被人哋去即系操控佢嘅生命，佢可以有嘅选择系好有限。所以当我哋嘅关心去到嘅时候，我哋唔系嚟可怜佢，我哋唔系由上而下咧，好似我哋去啊俾一啲好重要嘅嘢佢，而佢系冇嘅。其实调翻转，我同佢系平等嘅，我系喺嗰度咧去学习，系喺佢嘅生命里边，我睇到人生嘅智慧。睇到好多我哋系后辈，作为后辈，我哋冇经历过我哋唔知嘅嘢。所以你话系啊，其实我哋面对死亡咧，我真系冇乜经验，因为我仲喺度嘛。咁人哋去到呢个位，我究竟可以讲啲咩嘢咧？其实咁样佢总结翻嘅时候，我哋睇到，我哋去到嗰时候，我哋系应该做一个谦卑嘅学习者，我哋嚟同佢一齐去发掘。里面有啲咩生命嘅智慧，对于年长嘅人，其实佢哋走过嘅路好多，有好多嘢可以俾我哋去学习，而呢个亦都系有个机会俾佢揾到佢生命嘅意义所在。哦，原来佢同我哋分享生命嘅智慧，系佢而家最大生命嘅满足，甚至能够将啲故事讲翻出嚟，有人去听，呢个岂唔系一个最值得享受嘅时候咩？

0: 以上节目《恩语同路人》是由恩语之声独立制作。
1: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不在身边不要紧，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的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在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的精彩节目啦。
2: The time is 8 p.m.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各位听众，你哋好，又到咗岁月流星节目嘅时间啦，我系节目主持 Larry 卢永亨。数下数下咧，今集系嚟到第1237集。你哋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逢星期日3:30到5:00嘅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上个礼拜咧系一个现场嘅节目，好多谢好多听众朋友打咗电话嚟点唱揾歌。一曲寄心声，今集呢就要尽快争取时间还下歌债啦。首先出场嘅呢就係罗文嘅孔子若，点唱嘅朋友就係黄太。咁呢首孔子若呢就係罗文喺90年代后期嘅作品。咁喺嗰个年代呢，罗文其实已经係逐渐淡出娱乐圈。喺1994年呢， BMG 唱片公司出品咗呢个大碟梦同行，反应唔係太好。原因呢可能就係佢改变了他的歌路，可以说这个专辑就是叫好不叫座。大碟里面其中这首歌孔子若其实是有悠扬轻松的音乐，而歌词里面就有以古圣人醒世之用。罗文以他硬朗的唱腔唱出这首带有正气的歌曲，再加上有些小孩的声音伴唱，听来是有纯真无邪之感。孔子若也都是香港 TVB 那部古装剧金牙大壮的主题曲，那部剧是阿蛋郑丹瑞主演的，填词的是卢湘恩，而原曲呢其实是来自一首日本冲绳的民谣，叫做安女屋小调 Asadoya Yunda。 好，这首呢送给黄太这首罗文的孔子若，请你细心欣赏啦。

经常打电话来点唱嘅 Albert Tai， 佢点咗呢首啊 Reflections of My Life， 妈妈来，年份1970年。呢对妈妈来嘅乐队咧系成立于1961年，最出名就系呢一首佢哋嘅代表作 Reflections of My Life。咁此外咧，佢哋亦都曾经翻唱过 Beatles 歌手 Opladi Oplada， 成绩都系相当之唔错嘅。咁啊，回应一下 Albert Tai 嘅问题咧，佢咧喺 YouTube 上面睇到嗰啲 video 啊，经常都系用越南战争做背景，咁可以话俾你听咧，呢啲系属于二次创作，应该系好多呢对 Marmalade 乐队嘅歌迷佢哋嘅二次创作，佢哋用嘅越南嘅 footage 咧，同呢首歌系完全无关嘅。好，呢首咧，最后系 Albert Tai 送上 Reflections of My Life Marmalade。

听过 Marmalade 嘅 Reflections of My Life 之后咧，呢首歌有翻唱嘅广东话版本，咁歌名咧叫做《蓝战士》，而演唱呢首歌嘅咧，同样系蓝战士 Blue Jeans 呢队乐队。欢乐嘅年份系1988年。咁讲起呢队 Blue Jeans， 佢哋嘅成员咧就系由黄亮星、苏德华同埋单立文三位资深嘅音乐人所组成。不过在 Blue Jeans 组成之前呢，早在1983年呢，他们其实就组成了另外一队很出名的乐队，叫做 China， 是 CHYNA China。当时的成员就包括有黄亮星，他是弹 keyboard， 苏德华当然就是弹吉他，单立文就是弹 bass， 而打鼓的呢就是鼓王 Donald Ashley。当时他们玩的音乐就是 pop rock 的音乐。在1983年他们推出了大碟 There's a Rock and Roll in China， 收录了9首原创的歌曲，其中毫无疑问他们那首 Within You Remain 是最流行最为人所熟悉的作品。小凤姐徐小凤的他那首一脸红霞，他的原曲就是来自 Within You Remain。 同年的9月14号，他们在医馆举行了他们的一场音乐会，反应非常之好。不过其后 China 解散了，成员分道扬镳，阿星和华仔和阿 Pearl 就转向幕后工作，成为梅艳芳、张国荣、徐小凤等等他们的御用乐师。当然也都无间地参与无数的唱片制作，包括作曲、编曲和配乐等等。到了1987年，Blue Jeans 这队乐队就成军，乐队以黄亮星为首，成员之中当然包括有苏德华和单立文。阿星为乐队取名 Blue Jeans， 是基于牛仔裤够普罗大众，藉此表示他们的音乐同样是可以普罗大众，襟听甚至乎有

国际性。他们凭歌手岂有此理勇夺亚太郎歌曲创作大赛的香港区决赛的冠军。其后他们签约 CBS Sony， 由幕后正式踏上台前，展开他们音乐路途的一个新的阶段。对比 China Blue Jeans 的音乐显得较为温和，而且歌曲都是以广东话演绎，更加容易被广大的乐迷接受。同年的12月 Blue Jeans 推出了第一张 EP， 除了《岂有此理》这首歌之外，主打歌还有《午夜情人》、《Dream Girl》和《法官也疯狂》。当年他们都得到香港电台主办的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奖的铜奖，而《岂有此理》这首歌更加得到最佳的中文歌曲奖。到了1988年的5月 Blue Jeans 推出他们第一张大碟，大碟的名字叫做《蓝战士》。由那时候开始，他们的中文队名就顺理成章称为《蓝战士》。大碟一推出，很快就冲过了白金的销量数字，而当中的大热门的歌曲包括了《人生酒库》、《蓝战士》、《浪漫的念头》等等。其中《人生酒库》更加成为当年香港电台全年播放率最高的歌曲，可见 Blue Jeans 的音乐广受听众的欣赏。同年的7月9号 Blue Jeans 成立了他们的国际歌迷会，他们继续马不停蹄为其他歌手作曲编曲之外，亦都担任很多电影的配乐工作，其中还包括了《法中情》这部电影的配乐。此外，他们还同很多其他歌手合唱，例如包括有同林忆莲合唱的《住家男人》、《下雨天》，亦都同六队乐队包括达明一派、 Raiders、 Fundamental、 Coco、 Beyond 和太极一起灌录了劲 band Super Jam。 好，介绍过蓝战士这队乐队之后，为大家送上他们改编自妈妈来的 Reflections of My Life 这首广东话的版本，歌名同样叫做蓝战士。

好喜欢听日本歌的 Betty， 今次呢他就点了这首四季之歌，由秦阳子演唱，官禄的年份是1972年。讲起这首四季之歌呢，不得不提提这位填词家荒木丰久 Araki Toyohisa。 至于四季之歌的旋律呢，其实就来自一首日本的民谣。这位日本的填词大师荒木丰久为什么这么巴闭呢？其实呢，在80年代由于他和去到日本发展的邓丽君有很多合作，他为邓丽君写过好几首歌曲的歌词，因而令到不少乐迷所认识。1984年，邓丽君在日本推出了日语的《偿还》这首歌曲。主内这首《偿还》就是由荒木丰久填词，首歌打入日本 Oricon 的流行榜，同时呢囊括了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送大赏的最高殊荣。随后两年又以爱人和任时光流逝，即是我只在乎你，这两首歌呢再次在两大音乐颁奖里面夺冠，创出了3年霸的纪录。这个纪录到现在还未有人打破。当然这位填词大师荒木丰久不单只是为邓丽君填词，他亦都是同无数的其他的知名的歌手填词，作品有好几千首之多。荒木丰久其实他是出生于当时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大连市。二战结束之后，他随家人回到日本的熊本县定居，其后进入日本大学修读艺术系，因而呢对音乐产生兴趣。19岁的时候，因为滑雪的意外而要留院2年多，就在留院的期间呢，他就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四季之歌的部分歌词，由此而踏上了他的音乐事业路途。未满30岁就已经创作了超过2000多首的音乐作品，包括了歌曲和广告等等。讲回这首四季之歌，是由秦阳子呢在1972年灌录，出版之后在日本广为流传。这首歌很简单，分为4节，而每

每节咧都有四句，系描写每一个季节，并且将佢人性化，将春季比作朋友，夏季比如父亲，秋季就比如爱人，而冬季咧就系比如母亲。好，我哋又一齐欣赏下呢首由秦阳子演唱嘅《四季之歌》，填词嘅系方木风九啊。

听我呢首四季之歌之后呢，接住落嚟我哋有山口百惠嘅歌曲。打电话嚟点唱阿 May， 佢係点唱咗首深夜港湾。深夜港湾呢就係殷楚善嘅广东话歌曲。佢嘅旋律呢原曲係嚟自山口百惠嘅秋英。咁此外呢，陈丽诗另外一首歌曲叫做七月雨中，同样都係改编自山口百惠嘅秋英啊。好，今日先为阿 May 送上原曲山口百惠嘅秋英。官禄嘅年份是1977年。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2: 一位深受广大乐迷爱戴嘅美国创作歌手、演员兼慈善家，呢位 Dolly Parton 好不幸喺8月25号逝世，终年80岁。佢系被誉为乡村音乐女王 Queen of Country。呢位 Dolly Parton， 佢系喺美国嘅田纳西州长大，于1960年代末期凭藉融合乡村音乐与流行音乐风格的作品而走红。他的歌曲涵盖着极具个人色彩的主题，包括了贫困、成长的经历、爱与失落，以及女性赋权和精神信仰等等。他有很多歌都是很流行，例如他和 Kenny Rogers 合唱的 Island in the Stream， 电影 Nine to Five 的主题曲，还有 Light of the Clear Blue Morning、 I Will Always Love YouJolene， 还有他和 Julio Iglesias 合唱的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等等等等。在这里我选了他三首经典的歌曲回顾他的一生。首先呢，我就选出了 Jolene 这首歌。 Dolly Parton 创作了很多歌曲，其中很多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描写他和他的挚爱的丈夫 Geraldine 之间的关系，包括这首 Jolene。 Dolly Parton 在他18岁的时候认识了 Geraldine，两个人共结连理60年，直到去年呢，靠电在2025年去世。其中这首 Jolene， 这首歌的主人翁 Jolene 其实就是一间银行里面的一个女职员。因为呢，她的丈夫靠电当时经常去银行跟其中一位红发的职员，这位 Jolene 打情骂俏， Dolly Parton 由于妒忌就写成了这首 Jolene。首歌在1974年获得格林美奖的提名，并且为 Dolly Parton 为他在美国的 Billboard 排行榜乡村排行榜上面得到他的第二首冠军。 Jolene 是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在 Spotify 串流平台上面播放的次数很夸张，已经超越了9亿多次。 Jolene 这首歌有其他人翻唱，包括在1976年一位年仅14岁的在香港成长的非籍活泼可爱女孩子 Rowena Cortez， 露韵娜。当年 Rowena 一贯录这首 Jolene 我就相当之喜欢，当年的唱片也是大卖的。至于另外一个翻唱的版本呢，就是由 ONJ Olivia Newton-John 所翻唱，收录在他1976年的大碟 Come On Over 里面。咁其实三个版本我都系咁鍾意嘅。呢个时候为大家送上原装嘅版本，由 Dolly Parton 喺1973年灌录嘅 Jolene。

听过早恋之后呢，接住落嚟为大家介绍 I Will Always Love You。 1973年 Dolly Parton 创作咗呢首歌曲，当年呢佢係为同佢合作咗七年嘅拍档同埋音乐导师呢位雅格纳 Porter Wagoner， 由于要同佢分道扬镳， Dolly Parton 喺当年嘅6月12号就喺 Nashville RCA Studio B 录制咗呢首歌。其后 Dolly Parton 再录过几个版本，包括喺1974年同埋喺1986年。而到咗1995年呢，更加录制咗个合唱嘅版本，就係佢同 Winskill Duet 合唱嘅版本。咁呢首歌呢，其实呢早咗1974年呢，甚至乎猫王 Elvis Presley 原本佢都打算翻唱呢首歌。但係当佢嘅经理人呢要求要取得一半歌曲版权嘅时候呢， Dolly Parton 就拒绝咗佢嘅要求，所以猫王 Elvis Presley 冇机会翻唱呢个版本。到了1992年 Whitney Houston 在那部电影 The Bodyguard 里面重新演绎，那他的翻唱版本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女歌手的 single。 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听回原装的版本， Dolly Parton 他自己写兼且演绎的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年份是1973年。

喺听过 Jolene 同埋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之后咧，最后为大家送上呢一首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咁虽然呢首歌咧就唔系 Dolly Parton 佢所作，但系咧佢喺1994年咧同呢位西班牙嘅歌手 Julio Iglesias 合唱。咁我非常之喜欢佢哋呢个合唱嘅版本，所以喺度咧就同大家再分享呢首歌曲。咁我知道 Sherry 都系好中意呢首歌曲，喺度咧亦都特别送埋俾你收听。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由 Dolly Parton and Julio Iglesias 合唱，官禄嘅年份是1994年。

呢首咧就系 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由 Dolly Parton 同埋 Julio Iglesias 合唱。Dolly Parton 嘅歌曲会永远留喺乐迷嘅心中。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够晒噶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又系时候讲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以下是卡加利与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明天早上7点在做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961新闻报道，
2: 欢迎您收听10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租约到期，将会在明天晚上正式结束。夜市目前所在的地址之后会计划新建一个总面积大约340万平方尺的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列治文夜市创办人 Raymond John 上个月宣布夜市永久结束，并且表示现有场地租约即将届满，如果承租一个租金更高的新场地，成本对商业营运不合理。列治文夜市在2000年创办，受到亚洲夜市文化启发，希望将夜间文化活动带到列治文。最初在列治文 Continental 购物中心举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居民以及游客到访，有几百个美食和零食摊位进驻，并且设有舞台表演和嘉年华游戏等的娱乐活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继续紧张，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以及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设施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网上片段显示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库怀疑被击中，冒出大量浓烟。沙特当局在事发前几个小时发出空袭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发射大量巡航以及弹道导弹，回应沙特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沙特之后也证实胡塞武装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利雅得，并且指导弹已经被拦截，又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沿部以及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行动也被挫败。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禁止3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MS Now 以及 Politico， 指控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又警告会对其他涉及假新闻的传媒采取行动。川普之后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点名指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涉及假新闻，指即使政府表现得非常好，他们还是能往负面方向报道。 CNN 等3间被禁止的传媒昨天仍然可以进入白宫采访，据报白宫已经知会他们禁令将会从今天开始生效。外界质疑禁令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保障，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 CNN 强调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不受到政府的干预，批评禁令侵害基本权利。 Politico 也强调会坚决捍卫宪法保障的权利，并且抵制任何限制相关权利的企图。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军之前曾经被人工智能 AI 制作的情报报告误导，准备在中东拦截一艘中国船只，但是最终取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指，事发在今年春季美伊战事期间，美军因应 AI 情报报告显示，涉事中国船只上有核武零件，准备采取拦截行动，包括派出美军人员登船，也有出动战机。但是官员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AI 误判船上有货物，因此取消行动。消息人士形容 AI 的报告完全错误，差点引发中美武装冲突。美国国防部没有对报道置评。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

0: 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嗨，大家好，我是陈小娟，王建安的星河夜雨陪你遨游夜空。
2: 在这里你可以无拘无束的遨游夜空，遨游夜空，和你最爱的音乐还有你最喜欢的音乐人相遇。

Hello， 星河夜雨的朋友，晚安，我是王介安，很开心又再一次在这样的夜晚和你一起遨游夜空两个小时。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访问一位非常资深的音乐人，他是陈小娟。陈小娟写了很多的歌哦，包括李玟，包括像阿桑的叶子啦，哈，等等等等，他非常多的歌曲来自他的手笔哦。那陈小娟她很少上媒体接受访问，这次很难得的哦，因为王介安跟她交情匪浅啊，因为我是她的学长，她是我的学妹，我就发了讯息给她说很久不见了，要不来上节目聊聊天呢、啊？她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我们就邀请她上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她的生活。她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住在沙乌地阿拉伯，好特别哦。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谈她的生活之外，也会谈他的创作，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的安排很特别也很珍贵哦。今天除了访问陈小娟之外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最近王介安在日本旅行，那所以你现在听到这集的节目呢是我在日本旅行当中录制的哦。那我在日本旅行呢，就常常因为你知道入乡随俗嘛，入境随俗，我就会听一些日本歌哦。所以我们今天我要介绍一位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手，叫下川里美。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他。那我们待会儿在不怕死乐评当中要评论一下下川里美。其实下川里美他的歌曲哦，在华语流行乐坛非常受到大家喜欢，有很多的他的歌哦，这位日本歌手他的歌哦，翻成中文呢、哦，很多歌手唱过哦。下川里美，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位来自日本冲绳的歌手。另外，我们在星河非主打这个单元，我们要介绍动力火车的一首歌，叫做《想你是临睡的习惯》。这首歌非常特别，因为各位知道动力火车他们很多歌曲都是跟摇滚乐有关的、哦、然后很高亢，而这首歌呢却是很温暖的一首歌，动力火车 Power Station 那么有 power 的这个二人组合竟然有一首这么温柔的歌，而为什么有这首温柔的歌呢？待会儿我们会为大家分享今天的星河非主打。我很喜欢这首歌哦，但是它当时却是非主打歌，叫做《想你是临睡的习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好的，今天这个节目内容非常紧凑哦，当然我们很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个夜晚一起加入星河夜雨的行列，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品味音乐。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逛逛本周的星河唱片行。

于回忆，关于情感，所有理性和感性会写成一封不具名的信。好的，这首歌很温馨，而且我觉得曾佩慈感觉唱功进步了齁。After Everything, 很好听的一首歌哦，来自曾佩慈的最新单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娄俊硕另外一种不同曲风呈现给大家，这首歌叫做《灰色地带》。

灰色地带。什么是灰色地带呢？平衡能代替孤独吗？我站在交界处，就踩在灰色地带，夹杂在黑与白，那也是灰色地带。Oh, both sides.

Right Through You， 让平衡代替孤独，我就踩在灰色地带。来自娄俊硕的最新单曲。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歌哦，都在反思内在的一种情境，哎，你不觉得吗？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一首情歌，来自李千娜，这首歌叫《相爱的纯粹》，张简君伟作词作曲，李千娜的最新单曲《相》。

总是走着走着忘了最初的起点，忙着忙着忙着，一转眼又过了几年呢、啊？而当初两个人相爱的纯粹到底到了哪里去了呢？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相爱的纯粹》。

有时候一首歌的编曲也很特别哦。其实在这个歌曲当中呈现的是一种对生活在思考的味道哦，但它的曲式跟节奏却还充满着光线跟前进感。

0: 这首歌哦，它讲到了一些词句，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的。人们总爱着爱着理所当然的一切，盼着盼着，有谁能多付出一点呢？到最后哭着哭着，再多累也找不回来了。
1: 体贴，
0: 都希望我们爱得更体贴一些。好，这首歌叫《相爱的纯粹》。

来自李千娜。来，我们接下来听一首闽南语歌，台语歌，来自郑怡农。郑怡农的最新单曲也是他作词作曲的，这首歌叫《玉啊玉啊的心》，玉仔的心。

还有生存的印记。这是一个连续剧哦，台湾的连续剧叫《再见1987》。这个连续剧的插曲叫做《玉仔的心》，玉尤啊尤啊，就是玉啊，玉玉佩玉。

好的，这首歌来自郑怡农，很特别的编曲啊、哦，用这种这个贝斯啊，不断的在交错的前进着啊。来，接下来听一听萧煌奇。萧煌奇的最新单曲哦，这首歌是姚若龙写的词，萧煌奇自己做的曲子，歌名叫做《交换回忆》，也是趁热推荐给大家萧煌奇的最新单曲。

来自萧煌奇这首歌《交换回忆》哦，这个饶若龙大师写的歌词真的是非同小可哦，简单的词的意境却很深邃哦。你知道吗？交换回忆哦，两个人如果交换回忆，就会有不知道的事情，很多的付出被你当成了秘密。愿委屈自己，只希望我少费点心哦。我们有。

0: 有时候我们交换了很多过去的回忆，才会知道，哦，原来当时你是这么想的，哦，原来当时你是这么的付出的。而成长是看泪光像繁星点点一般。啊，这首歌很有意思哦，来自萧煌奇的《交换回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星河唱片行就进行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马上回来。希望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本周我收到的、我听到的这些最新单曲你会喜欢哦。好，我们马上回来。
1: 周日的下午，一份来自上上和 Patty 的声音陪伴。我们聊一聊生活的褶皱，聊一聊慢慢生长出来的力量。星期天下午3点到4点，有闲有聊，愿我们在声音里互相照亮。
0: 欢迎来到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来听听本周的星河 VIP。

0: 星河 VIP， 在我们今天星河 VIP 这个单元哦，我们访问到这位歌手创作人，是我一直非常欣赏的歌手，也是创作人。但是最近这几年哦，他一直都没有什么新作发表出来，我就说，哎，来上节目聊聊吧。他竟然一口答应了，他是陈小娟。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建安哥好，我是陈小娟。
0: 哇，我相信如果大家知道陈小娟这三个字的话，他最早出道的是在90年代初期，是你决定我的伤心，是你。

0: 确定我的伤，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歌红透半边天？当然之后你也推出了，陆陆续推出专辑，
1: 是，
0: 不过我觉得最比较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你的创作，
1: 是的，
0: 包括当年帮阿桑写的那个叶子，帮莫文蔚写的爱，
1: 对，
0: 等等等等，帮那英啊王菲啊写的非常多的歌哦，反而是让大家耿耿于怀的，就那些歌都好好听哦。我们先不谈这些歌，但是我想先问一下陈小娟，小娟你从小就喜欢音乐对吗？
1: 对，应该是说我从小我还不知道有钢琴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就是模仿，就是可能看到电视上有人弹钢琴，我不知道那个乐器叫钢琴，但是我在家里面就开始弹桌子，只要是有可以弹的，你包括我手指头上都在上面弹，然后会有一个喜欢的
0: 会去
1: 模拟那个状态，对。
0: 那你是什么时候正式学钢琴？
1: 正式学钢琴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有第一部钢琴，那因为我父亲是音乐老师，他也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在做教学，然后
0: 爸爸是教什么？教钢琴的？
1: 他是教钢琴的，对，他当时教钢琴。
0: 所以爸爸是你的老师吗？
1: 是，但是他有帮学生来这个安排时间，但是就只有我没有时间，就是没有安排给我，因为我没有付学费。
0: 所以你叫做有时间才弹，
1: 就是在学生跟学生来跟去的中间那个空档，
0: 有空档
1: 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坐到那个钢琴前面，然后我爸爸就顺便教我一下。
0: 但是因为你喜欢嘛，
1: 对，因为我喜欢，对，
0: 所以你也自己喜欢弹摸琴。
1: 我自己喜欢摸琴，但当时就是在这种用零碎的时间，然后抓紧那个时间，然后去练琴，然后去学。
0: 你知道吗？我认识陈小娟哦，事实上她在念师心，她是念广电科的时候。
1: 对对对，我念广电。
0: 然后我是合唱团团长，
1: 是。
0: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女生啊，因为合唱团总要伴奏嘛，弹钢琴，哇。对，小女生钢琴弹得很好，哎，怎么没有弹几次她就离团了，就弹了，就不参加合唱团了。
1: 当时因为其实弹琴对我有点应该是说在国中的时候，当时家长是希望我走学科啦，所以当时曾经有中断过一段时间，可是后来读了世新之后，我是苗栗人，我到世新来，我那时候是没有琴可以练的状态，对，可是当时大家说，哎，你以前当过伴奏，那我们来伴奏一下，这样，所以当时就是有点硬着头皮去弹。弹完之后，我就发现，哇，我这样花很多时间练琴，然后又应该说我练琴不是太方便。
0: 我了解。
1: 对，然后就假借那个支气管炎的名义，然后就离团了。对。
0: 所以你看哦，陈小娟她很喜欢音乐，喜欢弹琴。然后之后呢，又觉得好像要练琴练很多，然后不方便，然后就退团了。但是你是念广电的，
1: 对，我念广电，
0: 可是你却没有走上广电这条路，对不对？你毕业之后有在广播电视从业过吗？
1: 我其实，在学生时期，我有做过电视节目，哎，然后而且我广播也参加过广播节目的奖项，我还得过大专杯吧，我们还得过第一名，哎，
0: 真的啊，在念世新的时候吗？
1: 在念世新的时候。我有很认真的去尝试
0: 学广播电视，
1: 对，有
0: 用广播电视未来可能想谋生，但是
1: 是
0: 你毕了业之后就走上音乐之路了吗？
1: 应该说我在，
0: 因为你出道也很早，哎，
1: 对，我出道很早，就是应该说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做电视节目的那个时期，我也同时在学校有过一个乐团，就是五人制的这个 band。
0: 在世新吗？
1: 对对，在世新，跟跟同学，然后我们
0: 组一个 band，
1: 有组个 band，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我们很菜嘛，我们还唱 metal。
0: 天哪！
1: 那时候我是女生，我唱 metal，
0: 然后所以我是 vocal， 主唱对不对？
1: 对，我是主唱。然后可是当时其实我们组乐团没有像现在这个时候好像随便组乐团
0: 是个风气，对对对。
1: 那我们以前光是女乐团就很少了，更何况是女主唱。对，所以有一次在练团的时候，那刚好就是有制作人打电话过来，然后在电话里面听到一个声音，觉得很不得了，就问说，哎，这个男生，因为我唱的是 metal 嘛，那大家就是哎，那个制作人就问说，哎，这个男生是谁？唱还不错，
0: 这个男生。
1: 然后就有人跟他说，不，这不是男生，是一个女生，是个小女生。所以制作人就很好奇，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孩？结果后来认识之后，就试音什么就开始。那当时我在学校里面

0: 因为就很想要打工，但是又不会说去排班什么麦当劳这种打工，我觉得就好像当歌手可以有个工作也不错，就是当时很流行学生歌手，
1: 我知道
0: 对，就会觉得说当个歌手然后可以打工，
1: 那你也喜欢音乐啊，
0: 对，好像也不错，可是也就是在读书的时候就录完第一张专辑，就这样子，因
1: 为是你决定我伤心，就是读书的时候就录了，
0: 对，是就那个时候就录了，录了之后毕业之后开始
1: 发片，
0: 对，
1: 你看有时候人生因缘际会哦，
0: 对，
1: 然后你就发片了，
0: 对，
1: 然后爸爸呢，教你钢琴的爸爸呢，
0: 是
1: 他会觉得不错还是不行，当时
0: 当时那个时候他其实有点错愕，想说我不是希望你可以弹琴吗，怎么后来变成是好像当签约歌手，那当时他们也不太清楚说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对，
0: 那当时应该是说我的伯乐是林隆璇老师，当时林隆璇老师，那林隆璇老师我们知道是科班的，
1: 对，
0: 那当时他有一个同学，在大学的同学刚好就是我爸爸的学生，就是有这样的一层关系，我父亲就觉得那既然都是这样一个
1: 熟悉的环境，
0: 他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他觉得就是还是好好的把书读完，
1: 对，
0: 比较放心，那我们就对，也就是我有问过了，我有问过我爸说为什么你都没有阻止我，我们听了好多故事好像都是会被家人阻止什么的，我爸说你这个人的个性就是不受教啊我说不行，你难道就对他讲中了，他说我说不行，你难道就真的会停止吗，就是会止步，
1: 爸爸好了解你哦，
0: 对，所以我们就也就，
1: 所以他也就不会说不行，因为说不行也没用，
0: 不会，我父母亲都还蛮支持的
1: 哈，因为他清楚的知道说不行也没用啊，不是，就是其实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家人的支持啦，然后又继续的往这条路走，那走，后来你就开始写歌哦，你是写歌先还是唱歌先？
0: 唱歌先，写歌后。虽然第一张专辑、第二张专辑都有文字，
1: 对，
0: 其实都有文字创作，可是真正把写歌写曲子当成自己的事业来说，是从第三张专辑开始。可是同时间也就是有李玟啦这些歌手的作品里面也有我的创作在里面了，对。
1: 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哦，在90年代，因为陈小娟，今天我们访问到陈小娟小姐，她有一个非常陈小娟同学啊，陈小娟学妹，好，她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滋养她的环境，我觉得啦，就在那个90年代，其实华语流行乐坛我觉得是最蓬勃发展，
0: 在
1: 尤其在台湾，
0: 是
1: 很多的港星也好啦，好，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新马的歌手啊，他们如果都能在台湾发片的话，都很开心嘛。
0: 对，
1: 那陈小娟也是在那个时代喂养、吸收那些能量跟养分的。
0: 对，没错。当时其实我们的唱片随便卖，应该都有超过10万张吧？
1: 是啊，
0: 对。
1: 现在如果卖10万张，
0: 现在不看，现在我是不太清楚了，因为完全是另外一种，对，都数位化了。那当时我自己其实有一个瓶颈在，因为我们都比较数据导向，就是说你这张卖几万张，那他可能会决定你是不是有下一张
1: 啊？对。
0: 那当时因为我自认为
1: 讲起来蛮现实的，
0: 对，蛮现实的，其实是这样。那当时就是有一个瓶颈，就是说我接下来我的专辑，我的走向到底要呈现什么样的样貌，因为其实当时发片人家说什么招牌砸下来都会砸到一个歌手这样，所以其实每个人的定位是要非常的清楚，那我一直在思考说我的定位到底在哪里，虽然歌是大家知道的，但是既然是自己的事业了，你可能就要有一个更明确的一个一个怎么讲，一个定位出来，对。那当时每次换一个譬如说一个新的一张专辑的时候，不同的企划人员在接到你这张专辑，每个人都好像不是这么的了解我就是说好像我们应该现在哪一种歌卖得最好，那你要不要来唱唱这个歌，或甚至有个阶段我不知道你还不记不记得，就是流行唱口水歌，
1: 对，
0: 就是翻唱过去的作品这样，
1: 所以从来还有一个什么音乐磁场那种哈，
0: 对
1: 就重新唱那种，
0: 对，当时那个阶段也有人建议我说你要不要也重新翻唱这些东西，可是我都一直觉得好像那个跟我要进入唱片圈的那个动机起心动念好像不

0: 该一样。那可是我又没有一个足够的条件去说服我身边的当时的工作伙伴说我想要唱什么样的歌，后来我就干脆自己写。那也就在这种尝试的过程当中，刚好又有一个机会，就是我认识了蔡宗正，就是这个金曲奖的制作人，对，
1: 他自己还成立了大滚音乐，
0: 对对对，我当时也是大滚旗下的一个歌手之一，然后他非常鼓励我们自己创作，所以当时我给他歌，他就说，哎，那要不要试试看？我最近接了一个新人，那我们就丢丢看。当时其实我也才写歌，才写一两首吧，就帮别人写歌这样，那我就想说好，那我也不知道未来该如何，那不然就试试看，如果说这首歌可以成功的话，我就继续留在唱片圈，那可能就是继续做音乐，那如果不成功的话，我就干脆转行算了。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就不成功变成人就对了。
0: 对，当时就是也是年轻啦，就是想说那不然就出去读书，然后可能是再去做广电的东西。
1: 等一下 Oscar 我先打个岔，在那一刻你说如果真的不成功你就转换跑道算了，
0: 对，
1: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人生走到那边有点心灰意冷？
0: 其实蛮难过的，因为当时毕业也一段时间了，你就看着自己的同学，他们可能在不同的领域里面都有一定的一个位置了，
1: 对，
0: 所以那自己好像还在摸索，所以就会想说好吧，那就给自己一个机会，那我就写写看，那如果说不选，比如说我们以前会有选歌会议嘛，
1: 对
0: 对, 对，如果有选上的话，那都可以的话，那我就继续留在这个唱片圈，结果就殊不知那一首歌就是后来李玟唱的这个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1: yes，
0: 那就不小心就中了这样那当然很开心，就是很开心，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指引
1: 一个恩典，
0: 对，一个恩典，所以就也就有从他第一张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之后，那很多人就开始知道说陈小娟是一个可以写歌的人，
1: 有一个人叫陈小娟写了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0: 对，他是原来他是可以写歌的，他不是只有唱也可以写，那加上同时我也出了第三张第四张专辑，大家也借由我的专辑里面知道，哎，其实我的创作有很多不同的面向，我也可以写世界音乐，什么都可以写，所以后来就非常非常的认真，就是在可能24小时里面有超过20小时都在想这个如何创作的事情，就废寝忘食就废寝忘食的在不断的在创作。
1: 好，我们就来回味一下李玟 Coco Lee 的这首经典歌曲，好不好？
0: okay， 好，
1: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聊。
0: 好。

0: 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在电台播歌的时候，就哇，这 Coco 啊，那唱歌可以这样转来转去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李玟在华语流行乐坛啊，她也是独树一帜啊。
1: 对，
0: 她很少这种女歌手唱那种 R&B 转来转去转那么夸张的。
1: 对，在当时。
0: 对，然后她也把这首歌诠释得很好。
1: 对，
0: 好。陈小娟小姐写了这首歌之后，由李玟小姐来唱，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啊。那你的感觉会就哇中了，有没有那种感觉？
1: 一开始当然就是开心啦，就觉得说哎，我的歌有人愿意唱，然后还唱得这么好，然后大家也很喜欢。但我最开心的事是有一次我在家里面，因为其实那时候当歌手生活就是有点半吊子啊，不上不下的这样。可是有一天我在家里面，然后我妈妈就从外面回来，她说我刚刚去超市买菜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人说什么作词作曲陈小娟，那个是你吗？
0: 妈妈竟然这样问你。
1: 对对对，我说对，就是我这样。然后她就很开心。我就那个时候觉得哦，我好像真的做了一个对的事情，然后我也走
0: 了一条。
1: 对对对，爸爸妈妈也可以认同，有让他们感到骄傲的一份工作这样子。
0: 对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我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后来我有几次参加校园活动，我会遇到 Coco， 她就唱我写的歌。那我就很喜欢，我发现自己上台唱歌不如就是在家里写歌让别人上来唱，就是我觉得那个开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是一个比较懒得唱歌的人。
0: 我告诉你，其实我觉得我突然有了点一个灵感啊，就是很多创作者啊哈，
1: 对，
0: 他可能又是歌手身份的话，
1: 对，
0: 因为有些叫做唱作俱佳嘛，
1: 对，
0: 他自己唱歌，他也写歌给别人，就像你这样子。
1: 对，
0: 那有些人他会把写给别人的歌重新拿过来自己唱，可是你没做这件事。
1: 我不太喜欢做这件事情，因为因为在创作的时候，我的发想是针对人去写的，譬如说他的音域，譬如说他的气质。
0: 所以你帮 Coco 写这个歌是针对 Coco 这个人来写的。
1: 其实 Coco 这个算是一个意外，其实我本来不是写给他，因为当时就是说是一个试金石，所以我当时有想的是另外一个歌手，但是后来是给他没有错，因为第一个也就是给他了。那可是是在这之后的一个每一首创作都是针对人。那所以我都不是因为从我自己在发想，我知道有一种创作方式就是说我就先写，
0: 对，
1: 写了之后可能别人唱的歌一听就知道这是陈小娟写的。可是对我来讲成功的目标就是说那个标准是在于我希望别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歌手，就是量身定做。这对我来讲量身定做的意义是在这里。所以常常后来啦，我爸爸对我的称赞都是说啊，我今天听到一首歌，这首歌真是好听，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你写的，这首歌一点都不像是你写的啊。他会这样。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是别人因为我们在帮别人帮别人写歌的时候，我们期待的是他有好的成绩
0: 啊。不过我觉得你这个切角很有意思哦。因为对于很多的创作人来说，就是我们讲 original 这个原汁的原本的创作，
1: 对，
0: 不管是写歌也好，绘画也好，或写诗写文字也好，它都文字我们称之为笔触嘛，哈，
1: 是
0: 画称之为画风嘛，对不对？
1: 对，
0: 歌曲也有歌曲的一种风格，然后有些创作者他会有他的样子。他还坚持自己的样子，
1: 对对。
0: 有些写文章的人，他也坚持自己的样子，
1: 对。
0: 甚至有些导演啊，他也坚持自己的导演风格，
1: 对。啊，
0: 像从前那个香港的吴宇森，他们还有那个什么暴力美学这种定义导演风格，
1: 对。
0: 那在你却不是这样想，
1: 我觉得这没有对跟不对，这就是每个人对创作的定义不同。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就是帮他们在跟他们一起打仗的人的话，我们希望打应该这样讲，因为他是我的工作，是我的事业，也是他们的事业，
0: 对，
1: 我当然希望能够帮助他们多一点。
0: 是
1: 啊，那这个时候不是别人听到这首歌他们想到的是哦你在唱陈小娟的歌，而是我希望这首歌有可能我们是为新人而做。
0: 是
1: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说他在市场上有一个清楚的定位，而不是说这个定位来自于我。 那如果说他在这个歌曲里面，他后来发现了这是我写的，我

0: 好，其实你多写大家是可以归纳出来的，可是这个不是我的重点，而是说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后来我也理解到一件事，就创作是一个跟应该说创作这些作品都是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工具嘛，哦，那我们要做的不是用自己的语言来跟大家沟通，
1: 对，
0: 好，因为听歌的人是大众，
1: 对
0: 对，所以我会尽量的去找到别人的语言来传达我要传达的东西。
1: 非常好，我就想到说，我自己在教沟通协商谈判这个领域，就是广义的来讲就是教说话嘛，
0: 对，
1: 现在人不是不会说话，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很急躁，他很容易暴怒，
0: 嗯，
1: 那有人很内敛，就很没自信，
0: 对，
1: 那你说要一个没自信内敛的人让他很热情也很难嘛，
0: 很难，对，
1: 那你说那个情绪很高涨的人要他变得很冷静也不容易嘛，
0: 嗯，
1: 我们就如何让他在他既有的模式当中展现一个更美好的自己，
0: 是，
1: 所以不是我强加说你就是要这样做，你就是要这样讲话，你就是要这样，
0: 嗯，
1: 那是
0: 太难了，
1: 太难了，
0: 对，假装是很难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反而也不像嘛，然后自己也很痛苦嘛，哎，我觉得你这个又激荡出我们对生命的一种灵感呢，超棒的，陈小娟超有智慧的，对啊，不过我觉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想要播出一首歌，是你过去可能因为你也得过金曲奖的肯定，这首歌也是一个已经过世的歌手叫阿桑，
0: 对，
1: 他所演唱的叶子，当然这首歌呢其实也有蛮多人翻唱的，但我觉得阿桑的歌声当然他是原汁原味的，你当时也为他写的是吗？
0: 对
1: OK
0: 对，
1: 那当时你能不能讲一下写这首歌的一个背景或动机，怎么为阿桑这样的歌手量身定做这首歌？
0: 应该说当时其实我的创作已经进应该是说已经走到另外一个阶段，一开始一定有一种叫做为生活而写歌的状态，
1: 哦，
0: 我也一样为歌手量身定做，可是当时变成是说只要有人邀稿，或是有笔稿的阶段我们就会写，譬如说我们也写张学友，也写
1: 对对，当然
0: 对对对，这些我们都写
1: 为了谋生嘛，
0: 哦，应该说他也我们喜欢这份工作，而他也真的是支撑我们的生活，可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应该是说我自己人生有一些经历，那到后来我就发现因为这是我的工作，我不如就是把我平常的感受我就累积下来，那累积之后呢总是会有这个歌曲的主人，
1: 对，
0: 那刚好阿桑就是叶子的主人，当时写叶子其实是从因为我写歌都是有人会问我说你是先写词还是先写曲，我通常都是词曲一起写完，
1: 哦，
0: 可能是第一句第二句文字先出来了，然后接着我就先给他一个曲子，然后接着第三句的曲子就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才有就是接着文字这样的激荡下，他等于结束之后就词曲都完整了，那叶子也是
1: 立
0: 叶子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状态哦。当时是我回家跟我爸爸，我陪他去爬山，他陪他去爬山的时候，他说：“哎，我们来摘个什么月桂叶啊，来做个什么东西吃这样子。”那摘那月桂叶的时候，回到家我就开始洗叶子，我就排整齐，我就发现哎，两片叶子排在一起，就像一个翅膀一样。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就是说叶子它就像不会飞的翅膀，它不算是会飞的翅膀。我就到我们家，我小时候就是弹的那个老琴那边，我就把曲子写下来。然后我觉得当时在写歌的状态都比较像是在写文章了，就有点像是说，因为我说你说要是替阿桑量身定做，我觉得还不至于，因为当时比较像是在写一篇日记。那只是刚好那个时候阿桑他们也来就是说我存着的时候我也在等一个主人。
1: 我懂，刚好他
0: 刚好他也出现了，
1: 而且我觉得他唱得真好，就他有点他的声音不是那么亮，
0: 烟嗓，
1: 对对对对对，就有点沙沙的，
0: 对沙沙的，
1: 然后唱这种好像有点沧桑，然后最后的 ending 又是
0: 对
1: 有点忧伤的美感，
0: 对，
1: 太厉害的歌了。我们透过陈小娟讲的这个创作人的分享，原来是月桂叶放在那边晾干的时候，像
0: 在洗叶子的时候，对，
1: 天哪，
0: 在想
1: 这个浪漫的创作，没想到都是一个务实实际的一个场景而已哈。我们先来回味这首歌，我们下一周再继续跟陈小娟聊天，好不好？来回味阿桑的叶子。

0: 欢迎您收听11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北石省第五轮农村经济多元化及基础设施计划目前已经接受申请，农村以及偏远地区原住民族和非牟利机构可以申请资助经济发展项目，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20号。这轮申请设有三个资助类别，包括支持新建与北石省目光向西策略或者区域重大项目直接相关的新经济基础设施，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申请者需要使用 Business BCEID。由于注册账户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省府呼吁有意申请的机构提早登记。省府表示，该计划在开始后4年向全省525个项目投资超过1亿5600万元，预计在农村地区创造大约7500个职位。资助主要用于协助农村以及原住民族社区拓展和加强经济。国际方面，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升级的防空系统相关设备和服务，并且已经通知美国国会。国务院指，乌克兰政府要求购买的非主要国防装备包括 S-300 导弹、防空火箭导弹系统、运输发射车等等。美方认为军售有助于提升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符合美国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强调军售不会对美国战备造成不利影响。国务院又指，如果军售事成，乌克兰将会用欧洲捐款以及美国上届政府提供的军事融资资金支付军售的费用。在有人工智能 AI 模型发生失控事件，Google 证实旗下的 AI 模型 Gemini 曾经在测试当中意外入侵3间企业系统，这是 Gemini 首次发生入侵事件。事发在今年5月份，在其中一宗事件当中， Gemini 接获指令要寻找一间虚假企业的资料，但是因为和真实企业同名， Gemini 猜中密码之后登入真实企业的服务。另外两宗事件就是 Gemini 在搜寻企业名称的时候找到公开储存库内其他企业的登入凭证，并且用来进入系统。 Google 表示 Gemini 在3宗事件当中最终都意识到入侵了真实企业，并且停止继续入侵。负责测试的以色列公司指已经解决问题，并且在7月底向 Google 通报事件，受影响的企业也已经接获通报。美国多间 AI 公司包括 OpenAI、Anthropic 以及 Meta 之前也披露入侵事件引发 AI 的安全疑虑。名古屋亚运会昨天晚上举行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错误将南韩国歌播放为北韩国歌引发争议。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向南韩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昨天晚上举行的男子曲棍球 A 组分组赛，南韩对孟加拉，赛前播放国歌环节，南韩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响的时候，现场却播放了北韩国歌，令南韩运动员不知所措。事发之后，南韩代表团长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且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晚亚运组委会两名负责人到访南韩代表团办公室表达歉意。新闻结束前，我们来关注大温地区的天气情况。大温地区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箱。

0: 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三折优，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3: 嗨，我是萧煌奇，萧煌奇，
4: 萧煌奇，
3: 萧煌奇。

在讲华语流行音乐哈，华语流行音乐当然它诞生在亚洲啊，有华人的地方，华语流行音乐大家都能哼上几句。但是音乐其实无国界的啊，它即便说我听不懂，他在唱什么啊？比如说俄文呢、韩文啦、日文啦，但因为它的旋律很美，所以很多的作词人可能会把它重新填上了中文词，变成了华语歌曲。当然有些韩国，尤其是在亚洲哈、其实各国的音乐现在交流越来越密切哦，音乐人的合作的这互动哦，合作的几率也越来越高了。日本有一位歌手叫做夏川里美，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位歌手吗？他有很多的歌曲被翻成中文来演唱。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夏川里美哈，在华语歌迷的眼中，事实上他是蛮有影响力的，在亚洲很多不同的城市也开过演唱会。来听这首歌《泪光闪闪》。

山里美这位来自冲绳的女歌手哈，她有很多的歌曲，都是冲绳当地的民谣。冲绳的三弦琴就三味线啊，就是有点像吉他，不过很小哈。

闪闪，来自日本的女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后来新加坡的歌手蔡淳佳他也翻唱了这个中文版哈，用同样的旋律啊，作词人填上了中文词，陪我看日出，你还记得吗？夏川里美之所以在亚洲蛮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尤其华语市场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她的声音当然很干净哦，再加上她的那整个唱功哦，很有意思，她的唱功是非常的明亮的，而且温柔的哈，明亮有力气，但是又很温柔，很清亮，很干净哦。来听这首很有冲绳味的冲绳民谣，叫做黄金的花。

这是来自日本的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黄金的花》哦。下川里美她有时候诠释这些歌曲的时候，这些民谣风味非常够的歌哈，她用一些日本的这种演歌的唱法哈 ，enga 的唱法，有些转音。可是你知道吗？过去比较资深的东洋歌手呢，他们在转音转的有点油哈，在抖，就。可是下川里美转的却很清新的，然后这是我自己的感觉了，所以它是蛮符合现代的这种现代演歌吧，现代转音的。认识下川里美是一个非常有因缘际会的一个状态哈，我在台北碰到了他，也采访了他，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歌手，非常客气。认识他也是因为听到了这首歌哦，这首歌叫《岛歌》，岛背，我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是来自日本的歌手下川里美所演唱的岛歌，感觉非常悠扬的旋律哈，啦啦啦啦，哼哼唱唱，感觉我们可以看到海洋，看到海浪，闻得到海洋的气息，吹得到海风了。下川里美在华语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根据我所了解，很多年轻朋友、中年朋友、年长一点朋友，很多人都蛮喜欢他的歌歌声非常清亮。而为了符合华语市场，他在专辑当中也唱过华语歌，甚至在演唱会当中也唱华语歌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完全中文演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下川里美的华语单曲呢，我们来听听这首歌，一听你就知道了也是非常有名的华语民谣来听听下川里美，歌名听出来了吧？

稍微在某些地方有点变奏啊哈。不过他唱的真的很甜哦，发音咬字也很特别哈、啊，蛮有味道的、哦，蛮有诚意的啦。好的，下川里美为了要在整个华语市场营造出歌迷心中的甜美形象，唱了很多的华语歌、哦、他甚至把脍炙人口的中文歌还填上了中文啊、填上了日文词、哦、来演出哦。来，我们现在来分享这首歌，来自下川里美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日文歌名叫做《永远的月》。

配上一把好的嗓子，来自下川里美诠释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日文版。好的，我们今天分享下川里美的音乐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星河夜雨，我是王建安。接下来我们这个单元一样要来为大家推荐专辑当中的非主打歌。星河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非主打。今天我们要把时光拉到1997年哈，这个是一个二人组合哈。这个组合呢，他们在当时哇，颇具影响力啊，在90年代啊，这声音很棒，而且很有爆发力啊。他们是来自台湾的一个原住民的二人组合，叫做 Power Station 哈，动力火车。这张专辑我挺喜欢的，因为叫这个展现了他们的爆发力，而且还有一点摇滚的味道哈，这抒情摇滚啊，无情的情书，这是他们专辑就叫《无情的情书》哈，同名歌曲啊。

首歌好悲痛啊，好悲惨啊，你简单记出几个字，却要我收下无尽无尽无尽的哭啊。来自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哎，我还蛮喜欢的。

觉得他这个副歌真的写得非常有意思哈，无爱的、亲爱的、可爱的、挚爱的、永远无悔，不爱的、错爱的、曾爱的、伤爱的、永远无情啊！而且动力火车他们的和声真的很漂亮啊。尤秋兴跟严志林他们两个人细数华语流行乐坛的二人组合哈，其实蛮多的，但是能够一直持续的却不多哈。动力火车是少数的一直持续下来，持续那么多年的哈。

像马来西亚的无印良品的光良品冠也两个人也分开了，各自单飞了啊。这首歌叫《无情的情书》，来自1997年《无情的情书》动力火车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啊，很经典，在华语流行乐坛很经典的一首抒情摇滚作品了。

无情的情书。而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动力火车在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哈。这首主打歌大家应该也蛮熟的吧哈。这首歌歌名叫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来自动力火车无情的情书这张专辑的另外一首好听的主打歌。

歌中间还带着原住民语的演唱哈，因为大家知道动力火车他们尤秀欣跟严志玲他们都有原住民的血液留在身体里面，所以这首歌呢除了爱你还能爱谁中间还有一段原住民的吟唱哦。这张专辑其实展现了动力火车的爆发力，更重要的是很多抒情摇滚都是经典的作品啊。而在专辑当中我想推荐这首歌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星河非主打，哇真的很民谣哈，一开始用这个木吉他勾勒出浪漫的感觉。这首歌的歌名叫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就临睡前会想你了哈，来自动力。

当时你有注意到这首歌吗？来自动力火车1997年的专辑当中，想你是临睡的习惯，很好听的一首民谣单曲哦。今天我们把它当作今天的星河非主打，当时真的没有打这首歌，星河非主打。

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只要你一离开现场，一切的爱、恨、嗔、痴，都将全然的被抛在脑后，要再回头也没了意义。我想，我会消失一阵子，等到盘缠都用尽之后，我会再回来。我清楚地知道，星河夜雨。

今天我们在星河日记部这个单元呢，我们接到了 Jeffrey 给我的留言哈。Jeffrey 说Andy 哥很喜欢你的节目，也很开心能够在夜晚能够听到你对很多人的信件的分享啦，还有听到你对很多歌手的专访啊，还有听到你对很多音乐的评论啦，还有听到你很多你自己个人的收藏。上次在节目当中听到了《爱如潮水》这首歌哈，我觉得《爱如潮水》因为它是一首很脍炙人口的歌，所以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哈。原唱我们都知道是张信哲，当时我事实上没有听过张信哲那个原来的版本哈，最早先的版本是后来才知道哦，原唱是张信哲。其实我听到《爱如潮水》这首歌的第一个印象哈，是刘德华演唱了《爱如潮水》。我认为刘德华他演唱《爱如潮水》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哦，所以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介绍给961的听众朋友。好的 ，Jeffrey， 我非常喜欢，我也非常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分享你们自己对音乐的想法，或点播一些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曾播过的歌哈。Jeffrey 点了这首歌，刘德华的《爱如潮水》。我好久没有听到刘德华这个版本了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刘德华有唱过这首很经典的脍炙人口的歌曲呢？我们就来回味一下好不好？来 ，Jeffrey 想听的刘德华的《爱如潮水》。哎，你有听过这个版本吗？回味一下吧。

谢谢 Jeffrey 点播了刘德华的《爱如潮水》，让我们唤醒了过往的记忆哦。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又要接近尾声了，很谢谢我们一起在夜空交流互放光亮的这短短的两个小时，祝福大家假日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星河夜雨再度陪你遨游。

0: 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嘅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提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联超市买齐支嘅食品啦！
2: 音乐国道。

是草，我叫菩萨路，母后清仙素，弟主是图强，变化清妙道，十六年嚟多次请，母后拒绝如陌路，昨日送嚟天妃冠，赠与天妃求讨好，求讨好。可惜我母后佢不恋荣华贵，只是日日月落旧物，佢都唔认老。如果海上传出化神通，母后便化身乌孙傲，纷纷都嚟拜眉周圣，以见圣庙得庙功，成仙成佛天妃容，天妃为神得恩宠。

0: 你呢个黑衣婆，竟然抢走我母后撩病之灵芝，还不快快离开！
1: 爷呀，何解？你还是如斯何用？他日又点可以做一个爱国爱民爱皇后嘅好皇帝呀？
0: 母后，我。

0: 哎呀，天妃，你真系鼠有容人之量啊！
1: 你赞我，定系讥讽我呢？
0: 梗系赞你啦！
1: 我默娘今日若果真如神人，又点会对主上佢心存怨恨？十六年嚟都未曾放下。
2: 母后，不要说这些。睇你今日精神极好，你好耐都冇同孩儿玩捉迷藏啦。就在此一尺之地，你如果捉到孩儿，孩儿便读三个通宵，尚书礼记，如何？
1: 三个通宵啊！哎呀，好啊！为娘已多年未与你玩此游戏啦。嚟嚟嚟，快蒙上！

0: 还教孩儿学习菩萨慈悲。点解你对父王如斯仇恨啊？
1: 儿呀，你真系长大啦，有时胸襟母亲忐忑啊。
0: 母后，如果今日父王翻嚟，你会点啊？
1: 佢又点会翻嚟呀？十六年嘅花样，佢早已忘记啦。菩萨路，我嘅好儿郎。

0: 见皇上天妃娘娘。
1: 平身。
2: 咦？
3: 师尊，你
0: 哦，刚才娘娘愿菩萨罗所换之捉迷藏，吾香叫万人摸着，如世人不明天数，迷质因缘，错认火宅为空啊！
3: 火宅清凉，人间因果，超越起舞仙外，默娘。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伊朗军方表示，情况显示美国在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警告，一旦美国犯下错误，美方在区内的所有基地和利益目标都会遭受到持续有效而且是惨痛的打击。声明同时告诫各个地区的国家，如果同敌人合作，将会被视为共犯，届时他们将会没办法再指望伊朗武装敌量保持克制或者是容忍。而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表示，伊朗已经透过中间人明确传达伊方的条件，除非满足这些条件，伊朗的正当权利得到承认，而且美国的承诺得以兑现，否则绝无可能回到之前的谈判状态，亦都无可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只分别会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是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堡的设施。由罗宇光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当地星期六凌晨传出爆炸声，居民收到经手机程式发布的防空警报。同日稍后当地再传出爆炸声，位于利雅德东北部的哈纳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

0: 亚美标次界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当晚在组织控制的电视台发声明，承认胡塞武装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亚美石油公司在盐布的设施。他指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又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方面表示，将会信守与沙特之间的防务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的美伊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的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的全体攻击。费丹说，协议签署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
1: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日的下午3:00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弹道导弹，正在分析射程等具体参数，并且加强监视警戒。韩美日正紧密共享朝鲜弹道导弹的相关信息，并且保持万全的戒备态势。韩联社报道，今次是朝鲜在今年以来第14次的发射弹道导弹，距离上次发射只是8日。朝鲜在今个月12号曾经在韩美日联合军演结束的第二日凌晨，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几枚短程的弹道导弹。报道分析认为，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意在向美国表明将会继续按照自身的军事技术需要升级威胁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你知唔知早睡早起除咗对身体好之外，仲有啲咩好处？
3: 有咩啊？
2: 可以早人一步听靓歌，早人一步学到有趣又实用嘅生活小知识，早人一步醒神醒脑，为自己叉叉电。
3: 哇，原来早起都有咁多着数噶。
4: 系啊，咁我约定你星期日朝早6点 FM 961民家起舞，一齐早一步开启美好新一天。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最高气温是摄氏18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5。晚上天清，最低气温是10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18度。今日同明日的落雨机会是极低。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4: 好声好听，961。